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00，19:40，11855千赫；20:20，21:00，21:40，22:20，11660千赫；23:00，9560千赫；0:30，11915千赫。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以下网址 nhk.jp/Chinese。

0: 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本次华语新闻使用 AI 播音。
1: 现在开始播送日本时间9月23日下午3点10分的新闻。
0: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日本时间9月23日20国后在纽约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了约35分钟的首脑会谈。高市此次是为了出席联合国大会而到访美国的。在首脑会谈中，双方指出，两国在 AI、半导体、关键矿产等领域正在切实推进经济安全合作。双方一致表示要进一步加强双边关系。关于经济领域，高市介绍称，日本已连续7年成为对美投资最多的国家，并与特朗普就进一步加强双边经济关系进行了确认。关于国家安全领域，双方一致表示要继续推进相关举措，以便提高日美同盟的遏制力和应对能力。关于地区局势，考虑到即将于24日举行的美中首脑会谈，双方就包括经济安全在内的涉华课题交换了意见，一致表示将继续密切开展合作。据悉，鉴于特朗普政府对国际刑事法院持强硬立场，高市在会谈中也谈及了国际刑事法院相关问题，基于日本重视法治的立场，与特朗普坦率地交换了意见。关于北朝鲜局势，双方就共同采取措施应对北朝鲜核岛问题的必要性等进行了确认。据悉，双方还就国际金融局势交换了意见。
1: 日本时间9月23日5时左右，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了约20分钟的会谈。高市表示，各国团结一致支持乌克兰早日实现公正持久的和平十分重要。本次是两位首脑首次举行面对面会谈。会谈伊始，高市表示，为了乌克兰早日实现公正持久的和平，各国团结一致支持乌克兰十分重要。日本与乌克兰同在，这一方针不会动摇。高市还向泽连斯基表示，日本今后也将继续与国际社会合作，致力于开展支持乌克兰并制裁俄罗斯的工作。泽连斯基则对日本提供的人道主义和能源方面的相关援助表示感谢，并介绍了乌克兰当前所做的相关努力。
0: 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22日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演讲，呼吁成员国退出国际刑事法院。对于赤根智子担任院长的国际刑事法院，特朗普在演讲中予以了强烈抨击。他表示，我们绝不允许对我们不拥有管辖权的、具有反美性质的、由邪恶之徒组成的法院对美军士兵等开展调查或进行以儆效尤式的审判。特朗普接着呼吁所有国际刑事法院成员国立即正式退出这个流氓机构。近期，特朗普政府不断加大对国际刑事法院的施压力度，例如，今年8月宣布将院长赤根智子等人士列入制裁名单。
1: 日本陆上自卫队与美国陆军等在位于北海道东部的史旧别演习场举行了实弹训练。此次训练是代号东方之盾联合训练的一环，该联合训练于9月在北海道等地举行，参加方包括日本陆上自卫队与美国陆军。22日，有关方面向媒体公开了此次在史旧别演习场进行实弹训练的情况。首先，日本陆上自卫队的扫描鹰二无人侦察机进行了飞行训练，随后由日美两国参训人员根据无人机在空中收集的情报等进行了远程射击训练。 在训练中，美国陆军的海马斯火箭炮系统和日本陆上自卫队的多管火箭发射系统先后发射。

0: 射了火箭弹。关于这一系列训练，俄罗斯外交部九月曾警告日本称，俄方将采取相应的反制措施。日本陆上自卫队则表示，训练并非针对任何特定国家或地区。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于9月22日晚在中国上海开幕。大赛两年举办一次，参赛对象为全球22岁及以下的青年技术人才。他们汇聚一堂，比拼通过工作和训练磨练出的各项技能。开幕式上，来自包括日本在内的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00多名青年选手挥舞着国旗等入场。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了开幕式。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大赛致贺信。习近平在贺信中表示，我们愿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世界技能运动发展，更好服务全球经济增长和民生福祉改善。随后，李强宣布大赛正式开幕。本届世界技能大赛共设包括自主移动机器人、网络安全和美容、美发在内的共64个竞技项目。大赛将持续至27日，来自日本的60多名选手将在50多个项目中与全球高手展开技能角逐。
0: 接下来请收听新闻简讯。在9月21日的纽约股票市场上，由于市场对伊朗局势的担忧略有减退，以 AI 关联板块为主，买盘不断增多。高科技股占比较大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收盘值在约三个半月当中首次创下历史新高。国际奥委会主席考文垂9月21日在日本接受了本台 NHK 的专访。他指出，让奥运会始终具有存在的意义是我们的责任，从而表示将不断探索适应于时代要求的奥运会举办方式。英国大英图书馆的大规模馆区改造工程9月21日举行动工仪式。这一工程由日本房地产企业参与规划，新建旨在扩展图书馆空间、打造研究环境等的综合大楼。日本皇嗣秋小宫殿下夫妇的长子悠仁殿下9月21日前往正在举行亚运会的爱知县，并在亚运场馆观看了卡巴迪等亚洲传统体育项目的比赛。卡巴迪是印度等国的国民体育项目。
1: 新闻播送完了，本次新闻使用的是 AI 播音，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